0: 这个财委会评议组根据比赛录像做出的这个评议啊，一致认为说昨天的说这个永州和岳阳争议的进球越位在先。一致认为这个球呢，任意球在被岳阳队队员踢出的那一刹那，同队的30号队员已处于越位的位置。
1: 对，
0: 那随后呢，跟进把这个球打进了构
1: 成
0: 了
1: 越位
0: 犯规。第一助理裁判员示意进球，判断错误啊，所以要再次更正。
1: 湖南省足协财委会得出了最终的结论。
0: 对，
1: 视频号里面胡艾玛同学说，就喜欢听你们俩唠嗑，小朋友也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0: 谢谢，
1: 赞你们的直播1000次，谢谢
0: 啊。他问了一句，他说今年你们怎么没有卖黄桃呀？
1: 我们今年就是天气太热了，有一些新鲜的水果呀，
0: 但是我
1: 不是特别好保存。
0: 但是我们跟你们讲哦，西梅哦，快到了。
1: 对，我们每天就盯着那个就是负责西梅业务的这个同事，每天看到他，他现在看到我们就是隔好远，哎，在树上呢还。
0: 啊，注意一下啊，西梅快到了，广而告之一下，广而告之一下，这段时间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
1: 有很多快乐车族呢，就是经常会催我们说西梅到底什么时候上，然后有一些朋友呢，是因为他马上就要出去旅行了，所以他很害怕买不到。我们今年呢，准备给大家做一个升级服务，就是我们在购买西梅的时候呢，我们把所有的售后拉一个群吧，就是大家如果出去旅行的话，他也会知道他的西梅到了什么位置，然后大家如果到了月明年，对吧？政通人和，大家又想买西梅了。你也不会因为说出去旅行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就错失了，大家可以在这个群里，我们到时候就发一些提示信息啊，什么时候到了，对吧？
0: 西梅在我们八宝山已经成为了王炸水果产品了，所以大概是多少年了？大概4-5年的时间了，
1: 4-5年了，
0: 对，都是广受好评的。
1: 就是很多朋友是要吃西梅的话，就只等八宝山的这一波。但我们东西确实是特别好，非常好，西梅是很有保障的。
0: 对，
1: 好吧，
0: 那大家可以稍微等待一下，我们也许就是在下周啊，也许就在下周，
1: 也许他现在还在树上，我们到时候把那个就是负责这项业务的同事也拉进去，这样呢，他就不会每天看到我们很远，就还在树上，放心，还在树上。不要催，莫催，还在树上。
0: 还有一些朋友在回复机票，你们是想问的是宁夏的那个机票怎么买是吧？宁夏的机票不用你们买啊，他们是一键全含的，就是一价全含的那个机票，那个机票是你只要是决定去了，

0: 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人生嘛，就是不在这儿有个坑，就在那儿有个坑，关关难过关关过。今天早上我们给大家秒杀那个五星级酒店的东西，被同事嘲笑为想卖点东西根本卖不出去。
2: 是不是卖不出去的问题？是这个确实啊，我们这个后台啊，还是要给上劲儿。
1: 不是，后台也确实很给劲儿。快乐车族呢也非常支持。
2: 对
1: 啊，谁能想到加的人太多，微信爆炸了。
2: 发出了提示。
1: 人生就是真的，你不在这儿有个坑，就在那儿有个坑。昨天我在那个互联网上看一新闻，说一老头啊出门散步去。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0: 里啊，是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平等，因为有些事情是你一定是需要去站在他之上的位置去约束他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学习呀、啊、他的作息呀、啊、什么这种东西，有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
1: 先假设就是先假设我家小孩啊，因为我家小孩从小就是什么事情他自己做主，什么事情他自己做。嗯，包括那时候读幼儿园的时候，就自己洗澡，自己搞这些东西，梳头发什么东西，很慢。他可能洗个澡，可能自己要洗一个小时或者要多久，放在我们让他自己洗。但是后面他就会，就是我会觉得他会变得比较的独立一点，就是做那些事情他会很好的完成。就是早上起床也是，反正你迟到了，老师会处罚你，所以他自己就会设，那时候为了不迟到，自己设了5个闹钟。就从六点，可能大概从六点半开始，每10分钟一个闹钟，就把这些喊起来啊，是那种声音很大的闹钟。然后现在就很好，现在可能就一个闹钟就可以把自己喊起来。所以我
2: 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3: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3: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3: 公元2022年，
4: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3: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5: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6: 念念不忘特别策划，家有忙孩子。

0: 一身软软的，
1: 我觉得是一定要做的。所以就是疫苗是最终解决狂犬病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跟小朋友打疫苗一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知道的医生也好，一些政府也好，其实他们都在很支持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天啊捕捉绝育放归，就是针对于流浪猫的，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小区的，会有很多阿姨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投喂者，他们会把这些小区的猫然后把它抓到送到医院去，然后把它做绝育做耳标，然后打狂犬疫苗放归回它原来的地方。然后在北京政府可能大概在十年前十五年前就开始去支持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政府出钱每个月可能几千只动物，他政府出钱来做这个天鹅的计划。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很早以前政府就开始在介入这个事情了，就但是确实你要做到零狂犬这个事情，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可能会花费很多的钱和精力来做这个事情。
2: 但是我觉得院长刚讲的有一个东西，我就是引发了我的另外一个一直以来的一个好奇。现在 TNR 因为它是一个国际上普遍通用的管控流浪动物的一种方法嘛，
1: 嗯，
2: 但是其实你像在我们国家，我们不说别的国家，就是在我们国家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人他就会认为，因为你这个 TNR 就是这个捕捉流浪放
1: 绝育放归
2: 啊、这一串这个行为，就是这个行为管控赶不上大家弃养的速度，所以这个 TNR 究竟对这个流浪动物的管控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成效，有一部分人是很有信心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群他是对

酸秀才听了，高兴地拉着老翁同去找欧阳修。诗人同乘舟，去访欧阳修。老翁哈哈大笑，修已知道你，你却不知修。这个修既是指欧阳修，也是说酸秀才不知羞耻。原来白头老翁就是去游山玩水的欧阳修。据说欧阳修少白头，被贬滁州时虽然称不上是老人，但已经白发苍苍，就像他的学生苏轼写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0: 谈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第一次合作是不是《当爱已成往事》呢？电影《霸王别姬》的那一首久唱不衰的《当爱已成往事》，那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第一次合作，但是呢，其实两个人是分开录音的，所以并没有真实的见过面。而《不必在乎我是谁》则是李宗盛第一次为林忆莲看着她的样子而创作。离婚之后，李宗盛曾经在做客一档节目的时候说过，他说，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呢，最大的害怕就是受不了寂寞，而他正在练习的就是不让寂寞变成致命伤。有一首歌唱的正是他当时，不是他最懂女人心，而是在爱情的某些方面，男人和女人都一样，都是开始总是分分钟的妙不可言，都是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但是谁都没有办法回避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莫文蔚，阴天。

0: 能不能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心中的堡垒。不要以为你有多好的防备，不要以为你有万全的准备，我将从你那里尝到爱情的滋味，我将紧紧地跟随。爱情少尉不流泪，爱情少尉不会喝醉，爱情少尉不肯睡，追求爱情不排队。

0: 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说起帝王诗，少不了大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只有三句，却豪情万丈，历来被人推崇。不过也显得志得意满，回老家这么高调，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当了天子似的。无独有偶，大宋的太祖赵匡胤完全全不像我的家。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68亿元。八大山人不是八个人，而是中国画一代宗师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朱耷。耷字是上面一个大小的大字，下面一个耳朵的耳字。他为什么叫自己八大山人？后人曾解读，朱耷二字去掉朱字里的牛，去掉耷字里的耳，就是八大。而牛耳也

是我。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又冷又硬，像铁板似的。孩子睡觉姿势不好，把被子蹬破了。一下雨，屋顶漏水，屋里没有一点干燥的地方。屋顶的雨水像麻线一样不停地往下漏。自从安史之乱之后，我睡

0: 深渊。
1: 嘿、hey, 麻烦请问现在几点，我的手机刚
2: 就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4: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5: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6: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7: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8: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9: 没有不会淡的吧。
10: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4: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闹钟响了。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朝为什么会成为诗歌的盛世？这些在我们看来曾经命悬一线的诗人的经历，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贾岛年轻时曾出家为僧，还俗后依然习惯住在寺庙。一天，他在庙里修改诗稿，时而摇头晃脑，时而捶胸顿足，半晌都定不了稿。苦吟诗人不是浪得虚名。良久，贾岛的脑海中终于闪出一丝灵感，他欣喜地回到桌边，正准备提笔修改，屋外却走进一位中年男子，径自拿起书。

0: 大家好，这里是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今天的节目呢有三位做客嘉宾，请各位老师先
1: 你去看看什么。我觉得他其实体现了一个孩子，就是说他对于这种控制的一种渴望，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其他东西，在这个家里面他决定不了任何事情，
2: 对，
1: 他只能决定这个宠物的去向，这个宠物的这个东西，
2: 嗯，
1: 所以也有一种这样的情况，是我观察到的。
2: 是的，是的，他的一种获得一种权利感和控制感。
1: 对，还有刚刚刘老师讲的，比方说，有的孩子平时在人群当中，他是那种淹没于人群，就他既不优秀，可能也不漂亮，也不帅气，成绩也平平无奇。他缺少这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认可，
2: 自我价值
1: 啊，对，自我价值的这种认可。那他怎么去获得这种就是认可感，这种价值的认同感呢？就是比如说我把什么这个视频，
2: 嗯，
1: 转发到了陌生的这个网友群，有人说哇，博主你哪里
3: 去照顾自己，或者会去你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我的任务就是可能他要去比较远的地方，我要去送他去上课啊，但是在其他的事情他都可以去自己的解决，就他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我会让他自己解决，然后他所有做的决定，比如说这个决定

0: 因为我觉得不会有伤害到他自己，不会触犯法律，那我觉得他自己决定，他自己负责。对，我觉得我是这样跟我小朋友来沟通。
1: 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是孩子和父母会不会真正的平等？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应该说我们从人权上面来讲是平等的，对吧？但是我们从角色上来讲的话，因为父母他有一个角色，就是他是监护人，他需要对孩子既要去爱孩子、爱护孩子，还要去教育孩子，他承担的是双重的一个角色。因为孩子毕竟还是未成年人，是吧？没有成长成这个18岁之前，那么他的认知、他的这个人格发育还不是成熟，所以他是需要父母需要去引导、去教育的。所以，在有一些边界，在一些规范，在伦理道德法律啊，包括健康这一块，这些边界，父母可还是该把握的。

0: 这块这些边界父母还是该把握，该约束的事还是要约束的，就是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但是你不需要通过打骂的方式，你可以通过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教育，就是温柔坚定的，温柔的一种坚定，就是说不行把它抱开就可以了，就比如说他虐待猫，那这个事情是不行的，然后你就立马去制止他的这个行为，然后说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但是你不需要去打他，对不对？就是你的教养方式可以是温和的，但是你这种行为是坚决要制止的，因为他毕竟还是小孩。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吧。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一定要自己要去付出，如果他不去付出的话，那不他就没办法获得这样的一种，就是说，特别是责任性的一个培养。
17: 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童年的消逝》，他其实说的就是，因为电子媒介的出现，让成人与小孩子之间接触的东西，它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可能以前小孩子接触到的暴力很少，他就在家庭环境当中嘛，但是通过电子媒介他可以看到的更多。但是这当中就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这个互联网啊，我们的媒体，对吧，我们的各种媒介就是不好的，它还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什么呢？刚才段院长给了我一个灵感，就是他提到了他为什么会救助小动物，为什么会接触并且走进了这个行业。因为我们的友台，我们的同事，这一段请那个段院长给我们再说一遍。
18: 好的，就是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是因为那时候看越吃越开心，然后在越吃越开心的最后面都会有一个动物领养的一个环节，对，他们每次都会放，比如说长沙小动物协会有哪些动物它需要做领养，然后看了那个以后，我就跟他们联系，我就说能不能去做志愿者，然后他们说可以，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每个周末就去他们基地去做志愿者，就他们那边可能那时候大概可能会有100多只狗吧，对，狗，然后就去那边去给那些狗洗澡啊，可能开始慢慢的学着给他们做一些处理啊，伤口的处理啊，然后慢慢的就可能会就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确实我因为这个事情就看到很多流浪动物可能得不到很好的照顾，特别是医疗上面的照顾，然后就自己，因为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我就去了湖南农大去学了这个专业，然后就去考了职业兽医师，然后就开始自己开了一个诊所，因为这个事情，对，所以就开始做这个，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
17: 我有个问题刚才我没有问，比如说你去救助动物，不可避免的会抓伤，
18: 会抓伤咬伤，
17: 你也不会在意这个事情？
18: 也不是不在意，就是我们做这个行业的会预防性的打狂犬疫苗。第一个啊，我做这个行业其实有10多年了，所以在救助过程中间和在我们诊所里面看到的这些活的动物可能会有很多很多。

0: 多，但是我没有看到过活着的狂犬病动物的，比如说发病的动物，因为我们看到过狂犬病发病的动物的图像，那些视频我们看到很多，但是说实在，这么多年我没有碰到过这种动物。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知道你被咬到或者抓到以后，你要做及时的处理，这个处理很重要。当然，你该去医院处理，打一针、打疫苗，该打就打，这个我觉得是一定要做的。所以就是疫苗是最终解决狂犬病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跟小朋友打疫苗一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知道的医生也好，一些政府也好，其实他们都在很支持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天啊。捕捉、绝育、放归，就是针对于流浪猫的，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小区的，会有很多阿姨，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投喂者，他们会把这些小区的猫，然后把它抓到，送到医院去，然后把它做绝育、做耳标，然后打狂犬疫苗，放归回它原来的地方。然后在北京政府可能大概在10年前、15年前就开始去支持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政府出钱，每个月可能几千只动物，他政府出钱来做这个天鸭的计划，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很早以前，政府就开始在介入这个事情了。就但是，确实你要做到零狂犬这个事情，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可能会要花费很多的钱和精力来做这个事情。
1: 但是我觉得院长刚讲的有一个东西，我就是引发了我的另外一个一直以来的一个好奇。现在天鹅，因为它是一个国际上普遍通用的管控流浪动物的一种方法嘛，但是其实你像在我们国家，我不说别的国家，就是在我们国家，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人他就会认为，因为你这个天鹅就是这个捕捉流浪放
0: 捕捉、
1: 绝
0: 绝育、
1: 育
0: 放
1: 放
0: 归，
1: 归这一串这个行为。就是这个行为管控赶不上大家弃养的速度，所以这个 TNR 究竟对这个流浪动物的管控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成效？有一部分人是很有信心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群他是对这个 TNR 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就是院长你。

无别语，只道早还乡。袁凯的家在如今的上海，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信笺一般每页八行，十五行就是不满两页。十五行的信全没有别的话，都只说着要我早早回家。是只写了回家，还是诗人只记住了有关回家的内容？总之，这位离家在外的游子在告诉天下人，我家里有人在挂念我，有人在等待我，世界上还有一个角落是属于我的。袁凯最终还是回家了，复杂的朝堂让他疲惫不已，朱元璋对他也充满了猜忌，他便放下身段假装疯癫，得以因病免职回家。那封家书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了他力量，是他不顾一切奔赴家乡的动力。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

0: 好嘞，好嘞，
1: 能力。
0: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7: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6: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不忍拒绝，感动不已。当然，前提是这个礼物确实藏着你的真情。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3: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1: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1993年，周志平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取名《岁月如歌》。说起来非常的有意思，他本来呢算是我们的同行，学的是世新大学的广电专业，打算要成为一名电台的播音员。没有想到第一次面试的时候紧张的不行，掰下阵来。后来呢，他在学校的社团表演的时候被唱片公司的制作人看中，参与了这家唱片公司的两张校园民歌唱片的录制。再后来，他一直在民歌餐厅里驻唱。一直有着歌手梦的周志平在此后就再也没有专辑可出，直到1990年，当时的宝丽金希望打造一个明星级的制作人，决定让周志平出一张个人的专辑，取名《青梅竹马》。没有想到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大受好评，也使公司对周志平的定位发生了变化，希望他从幕后走到台前，于是就有了这张专辑《岁月如歌》。主打歌叫做《苏三起见》。现代音乐人周志平把苏三带到了20世纪，他唱苏三，你怎么能够明白这世上纷纷扰扰颠倒的黑白。苏三的名字被一个更为现代人所容易读懂的英文名所取代，平凡的女子漫漫的情路，为爱起见，苏三的故事。

0: 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爱的习题你自己会做，你不必别人在旁人啰嗦，等你高兴了再说。结尾的这几句歌词，当年是多少单身女子高傲的自我宣言。言下之意，本姑娘不谈恋爱又怎么了呢？每一个跟李宗盛合作过的女歌手都被他称作是自己生命中的精灵，因为那是李宗盛第一张专辑的名字。他把自己写的歌词归为女

谁说最懂女人心的一定就是女人呢？我们来听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子人。这一位呢是李宗盛。李宗盛和林忆莲的故事之所以被人频繁地说起，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故事或浓或淡，都被李宗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古代成帝王者多有传世好诗，就比如说刘邦的《大风歌》吧。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帝王心里装的是猛士、四方、海内、故乡。相比之下，霸王项羽也有一首《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开始还行，后来就是红尘美人了。所以有人说，有没有帝王之相，诗中略见一斑。如果说还有一个人比刘邦胸怀更宽阔的，那就是秦始皇了。秦始皇也写过诗，比如词《洛水歌》：洛阳之水其色苍苍，辞迹大泽疏忽南陵，洛宾坠倒色连三。
4: 山了，
5: 翻过那个山了。哎呀，真的是周二这一天呀，往往就有一些错觉产生了。总感觉周一的余热还没有结束，可是周二呢，又觉得周三已经过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错觉。所以周二啊，在这个星期七天当中啊，一个星期七天当中啊，它的存在感实在是
4: 没有。
5: 你发现没有，你周一啊，大家伙知道这是一个星期工作日的开始，啊，大多数啊，大多数工作日。你看周三，大家知道过了周三就是翻过了一座山，我们还有期待周四，还有两天就应该休假了。
4: 周四又有一个叫小周末的说法，
5: 你觉得还有一天？
4: 周五又到快到周末了。
5: 周五那是最快乐的日子，大家就觉得已经进入到双休状态了。
4: 是的，
5: 周六周天自不必说，
4: 所以
5: 周一回来又是一个周而复始，所以周二你是干嘛地？
4: 周二主打一个透明人，
5: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啊？
4: 嗯，
5: 删掉周二。
4: 那你就一键删除吧。
5: 上四天班，
4: 休
5: 两天，
4: 天
5: 一个星期就六天。
4: 哎呀，
5: 是不是也不错？
4: 那你这一天给消除了都。
5: 对对，谁说一个星期要七天呢？是不是？哎，你看我这个想法是不是？是不是你朋友当中都没有人提过这个建议啊？
4: 咱们提上日程。
5: 是是是，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天马行空的一个异想天开，白日做梦也是要做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生活就会多了一些乐趣，
4: 有时候做点春秋大梦也是可以的。
5: 感受啊，应该想静静啊，不要抗拒，后面呢你会理解自己为什么心情不好。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把自己从当事人呐变成就是观察者，你还真的慢慢的就会从这里面抽离出来。
4: 确实是这样的。
5: 你能感受到吗？就是一个感觉。
4: 而且我觉得就是要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5: 是。
4: 不要就是你想两个人天天在一起都是能量比较差的。你就会这个恶性循环。
5: 心情不好。
4: 但你要遇到那种能量值很高的人，你可能很容易被他带的就是一下就是心情满天飞的那种。
5: 是是是，没错没错。
4: 拜托说什么？
5: 拜托啊。说我认为朋友是自己低落时的解药啊，这跟静静说的一样。他说我如果遇到不开心的、焦虑的、不知所措的时候呢，我就跟朋友倾诉，告诉他我的不开心与顾虑，和朋友说完之后自己感觉好很多。但是我觉得您

0: 也要注意一下，他可能会不开心了。
1: 对，你听你说的这个朋友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朋友他的那种屏蔽能力很强，
0: 哎，也是，
1: 他可能就是压根就没听进去。
0: 但是也是相互的嘛，朋友之间可能也是相互之间也要就是聊一聊，是吧？
1: 陪伴嘛，其实就是陪伴，
0: 陪伴，
1: 我懂你就好。
0: 哦，
1: 对了，
0: 阿然说什么了？
1: 阿然说，如果是因为工作、生活琐事儿、人际社交等感到焦虑，不知道如何行动，那么我可以选择在家里面冥想
0: 啊，放空自己，
1: 放空，做做瑜伽，
0: 哎，挺好
1: 啊。他说
0: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1: 他说可能一开始坚持不了多久，但是多冥想一次会比一次的时间长，
0: 哎，
1: 慢慢的，哎，深呼吸吐气，感觉自己什么事都能想清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0: 哎，是的，
1: 那确实嘛。
0: 小心点说啊，吃好吃的，如果烦了立马就点开外卖软件吃点甜食，
1: 哎，
0: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就是两顿吧。
1: 哎，这个可以啊，
0: 挺好挺好。
1: 嗯，吃个小猪蹄儿啊，哎，我觉得就是
0: 你怎么那么喜欢吃猪蹄儿啊。
1: 哎呀，那五谷的蹄花真太好吃了。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3: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4: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3: 对，何人？

0: 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2: 啊，有好戏，我要看。
0: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3: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2: 师傅，开始啦！
0: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2: 明天还来。
4: 来了，时间来到了5:3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文静，
5: 我是小天天。
4: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家里的这个长辈年纪大了之后要看病，可是自己天天加班上班，要么就是这种异地定居的，根本很难抽开身陪他们去看诊。
5: 8月1号正式实行的。具体来讲呢，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称号已经不再符合新规的要求。
4: 哎，
5: 新规怎么要求的呢？
4: 嗯，
5: 就是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支乡、基地这种授牌的命名活动，
4: 而且、
5: 哎、
4: 不得开展包括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
5: 哎，所以这个办法大家伙儿要听明白了啊、
4: 嗯、
5: 新实行的这个办法也明确了这个社会组织分支机构啊还有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当中冠以刚刚静静说到的这些字样。
4: 是的，
5: 而且呢他的负责人也不能称为会长啊、理事长啊、秘书长之类的。
4: 哎，
5: 所以说这个大家伙要注意了，因为新规是整治虚假头衔的乱象、让各类的行业评比回归到客观公正，避免大众被一些不实的称号来误导啦。再来关注到 WTT 啊、说到这个静静最喜欢的乒乓球、怎么样
4: 今天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横滨冠军赛女单的首轮，这个朱雨玲啊，11-8、11-6、7-11、11-6战胜了这个朱芊希，晋级女单的16强了。而她下一轮呢，是将要对阵的是袁嘉楠，啊、也是袁嘉楠和佩索次卡的一个胜者，还蛮期待的，据说还挺强的，期待她下一轮比赛的发挥了。
5: 嗯。所以啊，这个朱雨玲啊，首轮很稳扎稳打、拿下胜利啊，这确实是可喜可贺呀。
4: 当然也有人在问了，
5: 哎、
4: 孙
5: 颖莎、
4: 王楚钦他们去不去参加呢？孙颖莎这一次也是跟大家来这个特别的来说了，提醒了一下，因为这一次呢，她是因为慢性的这个劳损退出了这个 WTT 的这个比赛，
5: 是。
4: 所以说，她说很遗憾，但是我不能来现场的话，她也会全程的关注了。其实我就觉得，其实莎莎其实还是蛮不容易。

0: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准备好了吗？上车喽！
1: 噔噔，
0: 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来了，时间来到了。

唯有炎陵即光武，切莫蹬着龙上天，骑着虎爬山，交友要慎重。古来贵贱结交而心不移者，唯有炎子陵与汉光武帝。汉光武帝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他与炎子陵是读书时的好友。炎子陵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光武帝即位之后多次想要炎子陵入朝为官，但炎子陵不想，即使光武帝亲自登门邀约也是拒绝。光武帝也没有过分勉强，之后的几十载光阴中，一个在万人之上做着君主，一个在闹市之中当一介草民，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有时候光武帝会将炎子陵召入宫中，与他促膝长谈，同室而寝。他们的友谊从没有因为身份的变化和悬殊而变质。李白在《箜篌遥》里还写道：管鲍久已死，何人记其踪。管仲和鲍叔牙这样彼此信任的朋友早已故去。

旧恨却无穷。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终于明白，这人世间最留不住的，就是那镜中一去不返的青春和满树飘零的落花。王国维心里满是自责，自己在外求学，妻子在家操劳，妻子用青春成全了他的理想。3年之后，王国维的妻子病故，王国维35岁时，清朝灭亡。留不住的，又何止青春和落花？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

为世子的曹丕率领众位名士为王粲送行的时候说，王粲平日里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在王粲的葬礼上响起了一片驴鸣之声。

0: 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060，1887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口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1: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2: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3: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4: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2: 婚宴的酒
3: 菜多重要，
4: 必须得是鲜花。
5: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6: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2: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3: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4: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6: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5: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7: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8: 鸡处长，

切切切。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

0: 值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3: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4: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0: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带。

因此被问罪。人民视他为父母官，他却没有为自己谋得一点好处。小偷到他家里偷东西。

0: 怕就不怕。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八九三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2: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两万人速速出来。啊，这是有快乐车族说了，听你们节目的真正有两万人吗？我跟你说，在人生这个道路上面，我们拼的其实是心态。
1: 是，
0: 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他过得比你好，他其实是心态和气场，他不见得真的比你好，他有可能股市跌得要死，但是还蛮热的。很多人会把热射病当成普通的中暑，这个是千万要不得的啊！
1: 以为休息一下，喝一点水就能缓过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误区啊！热射病是重症中暑，身体是散热崩溃，核心体温可以飙到40度以上。出现了昏迷啊，这个包括胡言乱语，死亡率极高。
0: 对，
1: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立即将患者转移到阴凉处，迅速的用冷水去擦拭，冰敷颈部、腋窝、大腿根等等这些地方来降温。同时立刻拨打120。
0: 对，盐浸喂水。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跟大家一般想象当中不一样的，就这种知识点跟你的一般的想法有差别的，一定要记清楚。不要喂水，不要掐人中，抽搐的时候往嘴里塞东西都是很错误的操作，但是在你看的霸道总裁的电视剧里可能会有这种错误操作，对吧？预防的关键是在于避开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避免烈日下剧烈活动，及时补水休息，千万不要拿热一点不当回事，延误救治，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对，而且不要去就是中暑了之后你不要去硬扛啊，
0: 对，
1: 不要去硬扛，会觉得说没事啊，那我跟今天上完班回去之后我休息一下。

遇上手中一滴肺腑落金唱两声我顶浪挖皮温念四天王铺刚寻名微风里素质的丝丝若鸡龙堂客酒汤饮长皮鸡里

玫瑰忽然有去容，刚杀温良恭祭娘，把故事的加以名列上，三年又能把套文章作诗的较量，苍凉

0: 肖同学说了，来了来了，听了刚刚那个数学题感觉没有睡醒，因为听着听着就晕了，我准备回去回笼一下。川菜张老板说，我刚来耶，他们出了一道什么题，接下来有粉丝说别问别问，不要再开启这个话题了，
1: 过吧过吧，没有人理，真没有人理啊，
0: 没有人啊，对，这个题大家可以回，
1: 过端了之后会成什么样子，就中间那个芯儿啊，它就会慢慢的变黑，
0: 变黑它就不能吃了，
1: 不能吃了。
0: 到了20世纪50年代呢，大麦克香蕉就在香蕉市场上彻底绝迹了，全世界的香蕉农只好改种另外一种叫做卡文迪什的香蕉，这种香蕉呢个头更小，味道更淡，但是它更抗病。
1: 并且呢，这个巴拿马病的一个新的变种叫做 TR4 又开始蔓延了。再这样下去，这个卡文迪什的香蕉它也有可能会在几十年之内重演大麦克香蕉的命运，也会染病。
0: 是的，但是呢，大家不要担心，虽然主流商业香蕉岌岌可危，但是香蕉家族还有不少小众类型在蓬勃发展，不至于让这个病呢一窝一窝的给端了。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不同颜色的香蕉
0: 啊？
1: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那个蓝色的爪哇香蕉，
0: 没有见过。
1: 蓝色的爪哇香蕉你没有看到过吗？在哪里看到过？还有南洋红香蕉，这个在泰国经常卖啊。
0: 是的，这个好像是有在人家的那个 vlog 里面啊，或者照片里面能看到。
1: 泰国的街头就有南洋红香蕉。
0: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人类又得全部换香蕉吃了。就是如果
1: 穿起来很低调，但是料子还可以。
0: 今天就变成，哎呦，你看他这个真的可以啊！你看，男人靠得住，母猪能上树。那个许建峰说，我觉得呀，哈姐因为年纪特别大，所以她当时就退休了，所以就没有被裁掉。
1: 因为已经退休了。好，找了一个台阶。行，
0: 我
1: 们下。
0: 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粉丝当中有两个可以全面拉黑，一个叫川菜店的张老。